0: 这是什么？
1: 同样一个问题。
0: 林志伦、张威廉、S A、Sam、Roy、Tom、Seven、Six、Three、Four、One、One、One、Eight。Look up.
1: I think I got it. I'm on this one.